0: 一、二、三、嘟四，
1: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嘟五、六、七、八、
0: 九、十，小圆圈，
1: 小圆圈，把这个先搅平，好像恐龙的牙齿。
0: 大圆圈，
1: 大圆圈，
0: 小圆圈，
1: 小圆圈，
0: 小小圆圈，
1: 迷你圆圈，在一个正方形里面，很大很大的正方形。